亲来的医患，他表示印度的制造能力及满足国内需求，也满足全球需求。而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所指出的那些行业中，印度并不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艾尔先生表示，印度与许多成员国一样，对一些经济体中扭曲贸易的支持可能导致倾销和掠夺性定价表示担忧。他指出，这些问题通过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措施予以处理，包括基于争取并接受司法审查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他强调，工业产能本身并不是问题，而当生产的地理集中有隐性补贴和支持所推动时，就可能产生贸易扭曲。他表示，生产和供应链多元化是合理的目标，但不能以此为借口采取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外的措施，也不能将调整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必须保留制定政策的空间，以实现工业化。印度海军特里舒尔号舰艇是一艘一线隐身导弹护卫舰，于9月30日抵达西班牙瓦伦西亚，这是该舰目前在地中海、大西洋及临近海域部署的一部分。印度国防部表示，在此次港口访问期间，特里舒尔号将与西班牙海军开展专业交流、舰艇互访以及体育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将为双方交流作战经验提供机会，并促进两国海军之间加深相互了解。国防部充说，这次港口访问是印度海军与友好外国及伙伴国家海军持续开展海上交流的一部分。此前，在这次部署期间，特里舒尔号在法国图伦与法国海军举行了第24届瓦卢纳联合演习。演习包括港口阶段和海上阶段的专业交流活动。在日本爱知一名古武举行的亚运会上，印度继续掀起多紧热潮。在第十三个比赛日，印度运动员表现出色，在曲棍球、拳击、摔跤和射箭项目中共夺得6枚金牌，展现了精湛的技艺，坚定着决心和卓越的竞技水平。印度女子曲棍球队在竞争激烈的决赛中以1-0击败中国队，夺得金牌。拉尔雷穆西亚米哈马尔佐特为印度队进攻入决定性的唯一一球，而守门员萨维塔普尼亚则在点球射门中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

领先优势，帮助球队锁定金牌。这是印度女子曲棍球队44年来首次在亚运会上夺得金牌，结束了长期以来对这一冠军头衔的等待。凭借出色的表现，印度在金牌重榜上上升至第五位，印度的奖牌总数已增至76枚，其中包括16枚金牌、25枚银牌和35枚铜牌。总统塔利巴蒂穆尔姆祝贺印度女子曲棍球队在2026年亚运会上夺得金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则帖子中表示，经过漫长等待，金牌凭借他们的决心、记忆和充满斗志的表现重新回到了印度，力争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自豪和喜悦。他表示获得2028年奥运会直接参赛资格，使这场胜利更加特别。穆尔姆总统祝愿球队在未来的征程中取得成功，并表示这些女运动员激励着全国无数年轻女孩。印度的李光普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印度民间歌曲。今天我们播送的是瓦尔哈迪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着李广播电台，明天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向国父神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特里致敬。10月2日，印度在神雄甘地诞辰157周年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特里诞辰122周年之际，向他们致以敬意。在新德里拉杰加德达巴布林姆举行了多宗教祈祷集会，总统特劳巴迪穆尔姆出席了多宗教祈祷活动，副总统西比拉达克里希纳呢，总理纳伦拉莫迪，众议院议长欧姆比尔拉，联邦住房和城市务部长曼诺哈尔拉尔以及德里首席部长雷格古普达也在拉杰加德向神雄甘地致敬。在拉杰加德，副总统金宪华全向神雄甘地致以敬意，纪念他的诞辰。回顾神雄甘地的深远影响，西比拉达克里希纳表示，神雄甘地对真理与非暴力坚定不移的信念，对正义的坚定承诺，以及对每个人尊严的深刻信仰，至今仍激励着全人类。在维杰加德，副总统金宪华全向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特里致以敬意，纪念他的诞辰。副总统表示，拉尔巴哈多尔沙斯特里的生平始终有力地提升人们真正的领导力，植根于简朴、勇气和为国家服务。他表示，神雄甘地的生平及其思想始终是和平、慈悲、无私和服务精神的。

啊，永恒灯塔，它呼吁所有人重申自己对上香港的所坚持的价值观的承诺，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和谐和包容的社会。今天在宪法大厦中央大厅，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众议员已将欧姆比尔拉联邦国防部长拉吉纳德辛格、联邦卫生和家庭护理部长兼化学品和化肥部长加加德普拉嘎什纳达、联邦议会事务部长兼少数群体事务部长基鲁纳李基祖、联邦原反对党领袖马利加琼卡尔给、众议院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迪、议员尼蒂纳纳宾、议会议员前议员及其他知名人士，在纪念上香港的诞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诞辰之际，向国父上香港的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的肖像金线花圈。在甘地诞辰纪念日之际，总理纳伦拉莫迪表示，上升甘地的一生始终是真理、非暴力、慈悲和服务精神的灯塔。莫迪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则帖子中指出，巴布的理想将在每个时代继续为人类指引道路。他希望上香港的永恒的思想能够继续引导印度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社会和发展中的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还前往首都维杰加德的纪念陵墓，向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敬献花圈。在这一活动中，众议员已将欧姆比尔拉在宪法大厦中央大厅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讲话。这是了解你的领袖计划的一部分。他呼吁青年从上香港的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的生平、理想和公共服务中汲取灵感，并以坚定的决心、记录和强烈的责任感，为建设一个发达的印度做出贡献。在欢迎年轻参与者时，议长表示他们出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大厅是一次了解印度民族和宪法遗产的机会。在谈到上香甘地时，他指出甘地的一生展现了真理、道德、非暴力和真理坚定运动的力量。他援引上香甘地的教诲，敦促青年研究甘地的生平和思想，并表示一个人对甘地的生平和哲学了解的越多，就越能获得洞察力、勇气以及面对逆境和挑战的新视角。在谈到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时，比尔拉先生强调了他的简朴、诚实、崇高理想、责任感以及坚定的决策态度。他回顾了沙斯里先生令人鼓舞的万岁士兵、万岁农民的号召。这一号召在国家面临艰难时期为国家指明了方向，并强调了国家安全和精神安全的重要性。
在讲话结束

都是边拉先生互有参与着这次活动传递的信息和获得的启发带回各自的学校社区以及今后所到之处。他表示他们应该带着新的启发活力和心情离开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宪会议大厅，并以新的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学校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在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宪会议大厅见证了向圣雄甘地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金线画圈的仪式。36名经过遴选的年轻参与者还就这两位国家领导人的生平、理想、思想和贡献发表了讲话，分享了他们对两位领导人的生平如何继续激励印度乃至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的理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向国父圣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致敬。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阿萨·鲍舍利唱的，请收听。

世界的末日已为期不远了，我必须消灭这个邪恶的世界。我应将洪水灭世，这样就没有一处干地能使人类生存下去了。但是上帝告诉挪亚说，你与你的家庭要想避免灾祸，唯一的出路是你需自己制造一个方舟，并在上面涂料，在水上纵摇，这样水就不会侵入到你的方舟里。因此在过路人的惊讶与藐视下，挪亚与全家人开始了造方舟，为制造一个从未有过的坚固的方舟，他们花费了许许多多的日夜。这个方舟比挪亚一家所需的还要大。然而上帝已告诉过挪亚，应把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动物，包括雌的与雄的动物，都带进方舟里去，这样他就能保护他们的生命了。但是突然间地球上起了变化，天空已被可怕的阴云遮住，一下子非常暗，太阳也隐退了，狂风袭来，使每个人产生了可怕的心理。挪亚说，世界的末日已到来了，现在是进方舟的时候了。立刻那扇巨门打开了，所有的在世界上的动物两个两个地按照上帝安排地进了方舟。当挪亚全家人进到方舟后，那扇巨门即刻关上了。白天就像夜晚一样黑暗，天气酷寒，特大的雨点降了下来，那声音就像锤子锤在方舟的木头顶板上一样。接着而来的是水冲击的声音，洪水吞没了整个世界，雨水把船身吊了起来，从头到尾木船摇动得很厉害，在方舟底下的水波涛万丈翻滚不息，把整片土地以及所有的财产都给淹没了。40个日日夜夜，挪亚与全家人无可奈何地待在方舟里。40天以后，大风不再呼啸了，雨也不再狂降了。不久，雨就自然停了，阴云也渐渐退去，光线越来越强了。一天，金色而温暖的太阳又重新射在了地球上。挪亚打开了窗子，发现土地已消失了，只有蓝色的巨浪，像广阔的大海，无边无沿。水渐渐退下去了，挪亚打开门，让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方舟。上帝对他说，并吩咐他从方舟里走出来。挪亚和他的一家人以及所有的动物都走出了方舟。立即一个洪亮的声音传到挪亚的耳朵里，这就是上帝的声音，他向人类庄严地宣誓说，

0: 我将永远不会毁掉地球了，也将永远不会降巨大的洪水去消灭所有的生命了。看，我将在云上制造一个奇妙的彩带，因此当人们看到彩带时，就可记起我的誓言来了。很快，上帝在云上制造了一个彩带。我们知道，这一彩带可放出各种颜色的光来。挪亚与他的全家人凝视着彩带，他们感到惊奇，因为他们从来未见过这样美妙的彩带。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圣经里的故事，题目是《挪亚与他的方舟》。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总理莫迪赞扬应用飞行员斯密特·马奇哈尔挽救数百人生命。挫败是飞行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起度。印度将从设计到成品构建制造业价值链。印度海军特里舒尔号抵达瓦伦西亚，作为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区部署的一部分。印度将派总数升至76枚，其中包括16枚金牌，在奖牌总榜上升至第五位。总统摩尔姆祝贺印度女子曲棍球队夺得亚运会金牌。商务部长比尤什·盖亚尔先生说，印度正从设计到成品构建制造业价值链。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印地语电影歌曲，这是这一节目的最后歌曲，是吉祥古玛和拉达唱的，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对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还是6:17:30上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搜寻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迪特拉维香格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现在报告新闻。中央邦近日举办大型活动，旨在促进牛奶生产和乳制品行业发展。联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德沙和首席部长摩亨亚达夫博士出席在珀巴尔举行的牛羊大会560000。邦体牛羊大会近日在珀巴尔的佩杜扎拉广场举行。联邦内政部长与和阿米德沙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首席部长穆罕亚达夫博士也出席了。阿米德沙将表彰在畜牧业领域做出的贡献的女性养牛户，并向闭幕拉奥安倍的可儿奶牛计划的受益人发放了批准函，预计将有超过35000名养牛户和食品合作社成员参加此次活动。来自珀巴尔、瑟霍尔、贝图尔、拉切贾尔、赫尔达、贡吉纳、阿肖科纳贾尔、维迪沙等多个地方的养女户将参加这次活动。与珀巴尔和印度尔牛奶合作社相关的牛奶生产商也将获得奖金。此外，还有启动多个乳制品项目，包括在乌贾因建设的一座假设2.55亿卢比的乳品厂，以及在珀巴尔建设一座乳制品相关设施。第八届总理纪念品电子拍卖会已经延期到本月31日。文化部表示，本届拍卖会展将出了30件不同的纪念品，展现了德里的多元风貌。这30件纪念品包括9个相框、9件纪念物以及6尊神像、雕塑和塑像。此外，拍品还包括2款德里地铁模型、1件体育纪念品、宗教用品、1幅画作、艺术品和工艺品等。文化部指出，从罗西尼的一名学生到德里地铁立法议会和新议会大厦，这些纪念品承载着德里各地的故事。这次拍卖赋予了这些珍贵的会议以更广泛的公共意义，所得款项将用于清洁恒河计划。文化部还指出，有关拍卖日期、善于详细和完成目录，请访问总理纪念品电子拍卖会官方网站 bmmentos.gov.in bmmentos.gov.in。 联合国对印度批准加设1.86万亿卢比的绿色能源走廊暂期表示欢迎，称这项电网强化和电池储能计划是印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将为印度人民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接受一家新闻机构采访时表示，该计划将帮助印度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并
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全球太阳能领导者的地位。他表示，该计划有助于将可再生能源整合到印度的电力系统中，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此地而还强调了电池储能对印度等大型经济体的战略重要性，尤其是在能源安全和经济增长方面。这位联合国官员进一步指出，随着全球加速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转型，更强大的电网和电池储能基础设施可以在制造业、建筑业、储能领域创造就业机会。七国集团已经同意在四个月内释放1亿永续油，以缓解飙升的燃油价格。其中计划在前20天内大量释放柴油。此前，美国柴油价格已经攀升到历史新高，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夕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特朗普表示，有欧洲国家已经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库存，释放工作将立即启动。此前，特朗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通宵通话。法国在会后发表了声明称，国际能源署简称 IEA 将负责协调此次释放工作。七国集团及其伙伴国将在四个月内协调释放1亿永续油，其中大部分在前20天内释放。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遭炮弹袭击后，5名印度公民获救。印度驻阿曼大使馆今天在 X 网站上发文称，他们协调了对 MT 加兹马赞号油轮上5名印度公民的救援行动。这些公民已经被安全送上岸。使馆感谢阿曼当局在救援行动中提供的持续支持和协助。在西亚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多艘载有印度海员的商船遭到了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连接珀茨湾、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下窄海盗。印度内政部长阿米德沙表示，政府成功将出名昭著的杜穆纳夫拉里特辛格松土耳其策反，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德鲁帕蒂穆尔姆总统祝贺库姆库姆阿尼尔莫霍德创造历史，成为首位在2026年亚运会女子反曲弓个人赛中获得金牌的印度运动员。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库姆库姆阿尼尔莫霍德在本届亚运会上表现出色，并在团体赛中斩获2枚奖牌。他指出，这位运动员为印度女子射箭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卓越的成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统还表示，他的表现和成就将激励无数青年，尤其是

0: 之宁海在鸽子的领域追求卓越。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求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阔的重粉证明。

达米尔文斯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达米尔奈杜邦有30000多座寺庙，使得该邦国的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声顾及遍布全邦。

儿一起德里休息不畅雷卡姑普塔也在拉吉亚特向上雄甘地致敬在拉吉亚特副总统向上雄甘地敬献献花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纪念他的诞辰拉达克里什伦先生回顾了甘地先生的不朽遗产表示甘地先生对真理和非暴力的坚定信念对正义的支持追求以及对每个人尊严的深刻理解将继续激励着人类在拉杰贾特副总统向一股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敬献献花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纪念他的诞辰副总统表示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先生的一生有力地提醒我们真正的领导力源于简朴勇气和为国服务他表示圣雄甘地先生的一生及其教诲是和平、慈悲、无私和服务精神的永恒灯塔。他呼吁所有人重申对圣雄甘地先生的所珍视的价值观的承诺，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和谐和包容的社会。总理纳伦德勒莫迪先生、人民议员议长欧姆比尔拉先生、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先生、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前化学和非化肥部部长贾哲特普拉卡什纳达先生、医学事务部长前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吉伦里奇朱先生、联邦元反对党领袖马里卡尔琼哈尔格先生今天在宪法大厦中央大厅印度人民议员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先生议员尼廷纳宾先生现任议员前议员以及其他政要向国父圣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杜沙斯特里的画像敬献献花以纪念他们的诞辰。这次甘地诞辰之际，印度总理纳伦德勒莫迪表示，圣雄甘地的一生是真理、非暴力、慈悲和服务精神的灯塔。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圣雄甘地的理想将继续在每个时代为人类指引方向。他希望圣雄甘地的永恒教诲能够继续指引印度人民走向更美好的社会和更强大的印度。印度总理纳伦德勒莫迪在首都新德里维吉亚贾特的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纪念馆敬献献花，缅怀这位已故的总理。这次之际，印度人民议长欧姆比尔拉先生在宪法大厦中央大厅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讲话，这是了解你的领袖项目的一部分。他呼吁青年们从圣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的生平、理想和公共服务中吸取灵感，并以坚定的决心、严明的纪律和强烈的责任感，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印度贡献力量。议长在欢迎青年参与者时表示，他们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央大厅，是了解印度民主和宪政传统的一次难得机会。他提到，圣雄甘地是处，甘地是的一生彰显了真理、真理、道德、非暴力、真理、坚守的力量。他援引圣雄甘地的教诲，敦促青年们学习甘地的生平和思想，并指出越来了解甘地的生平和哲学，就越能获得洞察力、勇气和新的视角来面对逆境和挑战。
尔拉先生在谈到千颂里拉尔巴哈杜尔杀死的历史，着重强调了他的朴实诚实，崇高理想、责任感和果断的决策。他回顾了沙斯特里先生鼓舞人心的战士岁月、农民万岁的口号，这句口号在国家面临挑战的时期指明了方向，并强调了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比尔拉先生在演讲结束时呼吁与会者将此次活动的意义和鼓舞带回他们的学校、社区以及他们所到之处。他表示，他们应该带着新的灵感、活力和心情离开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知贤会议打听，并坚定地履行职责，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来自全国各地500多名学生参加此次活动，并在历史悠久的知贤会议厅见证了像圣雄甘地和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精神显化的意识。36名入选的青少年代表还就这两位国家领袖的生平、理想、思想和贡献发表了演讲，分享了他们对这两位领袖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故事如何继续激励着印度乃至世界各地的一代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降国父圣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致敬。谢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第优电影歌曲。今天的第一首由 Kumar Sanu 唱的。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

0: 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联邦部长阿米德沙表示，印度政府致力于发展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整个生态系统，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商务部长比尤申戈亚尔称，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覆盖全球75%的经济体。摩迪总理的阅读广播节目《心灵对话》迎来开播12周年。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炮弹袭击，5名印度公民获救。亚运会，印度男子棒球队以19分优势战胜巴基斯坦，获得金牌。

2016年2月，报考到这里。去年读广播电台，听众广朋友们，大家好。去年读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re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今天的节目是南德拉高斯坦的萨洛德钦，请收听。

听的李光古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寓言故事，名称是《狼和小羊》。一头狼来到小溪边，看见一只小羊正在那儿喝水。羊非常想吃小羊，就故意找刺儿，说：“你把我喝的水都弄脏了，你安什么心呢？”小羊吃了一惊，温和地说：“我怎么会把你喝的水弄脏呢？您站在上游，水是……”

0: 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来的。浪气冲冲地说，就算是这样吧，你总是个坏家伙。我听说去年你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呢。可怜的小羊喊道，哎呀，亲爱的狼先生，那是不会有的事儿。去年我还没有生下来呢。狼不想再争辩了，他呲着牙逼近了小羊，大声嚷道，你这个小坏蛋，说我坏话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样。说着就向小羊扑过去，把它吃掉了。这个故事啊，是告诉我们，面对像狼一样的恶人，不管你用什么正当的辩解来跟他们解释，他是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坏人要干坏事，总是可以找到借口的。
1: 印度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文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周六在新德里主持了印度与俄罗斯关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苏杰生博士强调了印度多层面的合作，包括贸易、投资、能源、互联互通、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等领域。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发文中表示，他还强调了印度积极支持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冲突。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门周六表示，过去十年来，印度经济的实力和人心通过财政审慎、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业改革、改善服务交付机制以及持续推进改革的结合而得到加强。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五届考提利亚经济论坛上，财政部长表示，政府通过商品与服务税、破产与破产法以及四项劳动法典，推进了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建设。他表示，印度在过去四年应对各种冲击时，经济基本面保持稳固，并指出2026至2027财政年度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 7.8%。 财政部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印度一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26年的83.4%下降到2031年的77.7%。与全球债务上升趋势形成对比。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希塔拉门女士表示，本财政年度的资本支出预算为12.22万亿卢比。他补充说，自2014年以来，国家高速公路网络扩大了约61%，投入运营的机场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他还强调，在总理穆德拉计划下，已经批准了超过5.21亿无需抵押担保的贷款。在强调总理住房计划、总理五加拉计划、全民医保计划和总理穷人福利粮食计划时，希塔拉门女士表示，这些举措增强了公民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并提升了应对挑战的能力。美国已制定